0: 把他的波萨他就去你的
1: 我别管啥非的事我别人你我别人你哎我这个也你要做别管我安排你哎呀我老老看我什么了我别人谁我不理你我别我非我我这没想我过不塞我别人什么我别问他啥非我哎别这么谈风声不接没无人接你们吧没人接你可不你我你打死我啊你也把我陪那我陪爷爷我把死了飞母啊爷爷爷没无人接啊送你啊杀死人了我都过那我的眼神了爱上我的爸爸我把你想要我把我干了我把我比划着我把我

吃咱娃怎么你啊？算了么？算了么？算了么？老板就我娘们，我也哭。阿妹你那，阿妹你我也，阿妹你那，白搭。干嘛那么笑？我娘们娘我也，娘我也。